0: 有四天嘛，四天在青海那个起点、嗯，然后再回去这一天。
1: 啊，这个我拍给你吗？还是需要吗？
0: 谢谢谢谢。
1: 啊，那我把它拍给你。
0: 那好的。
1: 啊，好的，来啊。啊，一二三。
2: 오늘은제손이아주바쁩니다그런데고맙다며기념촬영도함께하자고제안하셨는데요1분전만난사이라곤믿기지않죠사진찍기하나로제대로의기투합열정을불사른만큼멋진작품이나왔습니다